0: 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主持人钟文。在莫扎特所有的小夜曲题材作品中，编号 KV525 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部。这部作品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那铿锵有力、富有激情跳跃的音符使人无比激动，而那亲切抒情、富有柔美流畅的曲调又深深打动人心。聆听这一部作品就如同品一盏浓郁芳香的茶，令人神清气爽又心情愉悦。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共同来欣赏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 KV525。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专辑。那么一提到莫扎特，我认为他的音乐不仅仅融入了天才的天籁，还融入了莫扎特的心和灵魂。因为每一首作品就像是从他的心灵里流淌出来的一样。今天钟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但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小夜曲这个名字，都会认为这样一种音乐题材是不是应该在夜晚来聆听。可事实是，小夜曲起初是用于向心爱人表达情意的歌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形式也有所发展，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演奏和欣赏。小夜曲这种音乐题材还是一种常见的特性乐曲，就是为特定的目的创作，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演出。那么接下来，钟文在这儿为您继续放送的这一首编号 KV320 的小夜曲，就被称为油车号角小夜曲。随着油车号角的呼啸鸣笛，也带来了远方挚爱亲朋的书信。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升。

0: 冲进新池。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当人们听到巴赫、贝多芬、舒伯特或者是莫扎特的音乐时，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优美的旋律、充满意趣的乐思，还有最真挚的情感，或宁静典雅，或震撼鼓舞，或欢喜快乐，或悲伤惆怅。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气势恢宏的古典旋律并非远离我们的生活。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大家选取了那些可以让我们一听就不禁翩翩起舞的古典音乐，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充满魅力的节奏尽情摇摆。

说到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名字，大家可能会立刻想到他著名的歌剧《卡门》。但除了《卡门》之外，其实比才还有很多的良作。阿莱城的姑娘是比才为法国文学家都德的一部三幕四场的戏剧所做的配乐。当时34岁的作曲家比才为都德的这部戏剧编写了

27段音乐。虽然戏剧在1872年首演的时候没有获得成功，但是比才所做的配乐却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和喜爱。全剧第三幕中村民所跳的法郎多尔舞曲源自于法国南部的一种民间舞蹈，跳舞的时候男女携手连成长队，领舞者手执铃鼓敲击，指挥舞者变换队形，舞蹈的风格热烈。在这一段音乐当中，演奏的力度会由弱渐强，音乐的速度由慢变快，充分地体现出了交响乐队通过音乐上力度与速度的变化，使得音乐变换出多姿的色彩。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四幕舞剧《天鹅湖》当中的经典音乐《四小天鹅舞曲》，这是第二幕中的舞曲，也是舞剧当中最受人们所欢迎的片段之一。这段音乐轻松活泼，节奏干净利落，形象地描绘出了小天鹅在湖畔嬉戏漫游的情景，质朴动人而又富于田园般的诗意。

这一段旋律同样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这是《胡桃夹子》当中的作品。这部作品充满了单纯而神秘的神话色彩，具有强烈的儿童音乐特色。俄罗斯特列帕克舞曲选自于舞剧第二幕中糖果仙子的盛大宴会当中的音乐，这是一首双拍子的俄罗斯舞曲，情绪欢快奔放，力度的变化很是激烈，节奏的动力感又很强，音调带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色彩，整个乐曲洋溢着兴奋奔放的情绪。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充满魅力的节奏尽情摇摆。

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因为旋律优美，在卓别林的喜剧电影《大独裁者》当中作为插曲出现。作品节奏自由，旋律有各种各样的装饰，速度的变化激烈，带有一定的即兴性，是勃拉姆斯全部作品当中最广为世人所熟知的曲段。有人评价说，勃拉姆斯的音乐当中，四部交响曲有着很深的音乐造诣，但是晦涩难懂，唯有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是雅俗共赏的佳作。

西班牙斗牛士，一开始就乐队用强音演奏出了一个辉煌的生机勃勃的进行曲式的主题，音乐立刻把我们带到了壮观的斗牛场面当中。这个主题重复了几次之后，音乐会从 A 大调转到 F 大调，乐队轻轻地演奏出歌剧第二场中将要出现的斗牛士之歌的副歌部分，序曲最后结束在一个强烈的不协和和弦上，更加强了这一段音乐带给我们的悲剧悬念。序曲的基本部分是歌剧第四幕斗牛场面的音乐的翻版，它的结构呢是一段回旋曲式，经过多主题的对比，展示出西班牙的典型环境，也烘托出了喜庆热烈欢腾的气氛，一起来欣赏。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你先过，文明礼让斑马线，一个摆手显风度。你请坐，礼让老弱病残孕，一个手势暖人心。做文明有礼的哈尔滨人。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3: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红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大家选取了那些可以让我们一听就不禁翩翩起舞的古典旋律，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充满魅力的节奏尽情的摇摆。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舞曲大多是说是用于跳舞的时候的一个伴奏的音乐。在古典音乐当中，舞曲除了指为舞剧而创作的作品之外，其实还包括根据某一种舞蹈节奏写成的器乐曲或者是声乐曲。由于时代、民族特点和功能用途不一，而有着多种的类型。我们现在欣赏到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原本是 D 大调第17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呢，经常用于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也曾经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或者是长笛等等乐器的独奏曲。据说这首

曲子是为了庆祝萨尔兹堡的贵族罗比尼西的长子齐格蒙德从萨尔兹堡大学毕业而创作的，是人们所熟知的小步舞曲当中最著名的一首。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段音乐具有着明显的17世纪的宫廷风格，一起来欣赏。

莫扎特歌剧《魔笛》当中的夜后的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这段音乐的华丽与力度非比寻常，是花腔女高音声部技巧与表现力高水平的体现，也被视为是这个声部在歌剧曲目当中难度的最高之列。作为演唱教学曲目，这首咏叹调的使用率比较低，因为它的技巧和音域的难度受到了限制，但如果作为研究与欣赏，这首作品具有典型的古典歌剧的艺术魅力，十分的优秀，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作品，一起来欣赏。

这首旋律欢快的《蓝色多瑙河》是按照典型的维也纳圆舞曲的结构创作的，它渗透出了维也纳人热爱故乡的深情厚谊。乐曲的序奏一开始，圆号在弦乐群碎弓的衬托之下，吹奏出了音乐的主题动机，犹如黎明的曙光，拨开了河面上的薄雾，也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接下来是五首连在一起演奏的小圆舞曲，最后的尾声较长，再现了圆舞曲当中的主要主题，使得乐曲更为的鲜明、生动、圆满。整首乐曲给人以豪华、壮丽、清澈、典雅、无处不美的感觉，一起来欣赏。

第二圆舞曲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20世纪中期创作的一首圆舞曲作品。这首曲子被收录在他的交响曲第7号《列宁格勒》当中，是作曲家最著名和广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第二圆舞曲的特点是明快的旋律、欢快的节奏以及华丽的编曲。这首曲子充满着浪漫与优美的旋律，伴随着优雅的舞步，给人一种轻快和愉悦的感觉。

古典音乐有的旋律优美，沁人心脾，升华灵魂，有的节奏欢快，主题鲜明，让人不觉翩翩起舞，有的结构复杂，叙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有的和声丰富，声部宏大，犹如华丽多维的圣殿，美不胜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你带来愉悦的心情和轻盈的步伐。感谢你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北京时间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肖斯塔科维奇这部3乐章小提琴奏鸣曲有着相当的长度，实际演奏时间超过半个小时。这部作品是敬献给伟大俄罗斯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而且这部艰巨的作品颇具进步性，显示了肖斯塔科维奇后期作品的特色，且有着许多不和谐的

莫扎特 F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节奏舒缓，如同在人们面前缓缓展开一幅优美的画卷，音符的时值较长，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让听众有足够的时间去品味每一个音符所蕴含的情感。节奏看似平稳，却巧妙地加入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例如偶尔出现的装饰音、节奏的短暂停顿或延长等，这些变化如同平静湖面上泛起的涟漪，为音乐增添了一丝灵动和变化，避免了节奏的单调。

管五重奏是指单簧管参加的五重奏，在这样的器乐组合里，浑然一体的弦乐器组与音色华丽、富于表现力的单簧管形成对比，产生温柔沉静的浪漫气息，直达幽深的心灵深处。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是勃拉姆斯晚年的代表作，表现了历尽世间沧桑之后大彻大悟的心境。这首五重奏包含了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和对往昔时光的追忆，那里面有沉郁的感伤，也有融融的暖意，而单簧管的独特音色恰当地表现出这样的情绪。

燕闻香使女人由埃尔·帕西诺、克里斯·奥唐纳等主演。电影讲述了一名预备学校的学生和一位脾气暴躁的眼盲退休军官担任助手期间发生的故事。一步之遥是一首著名的西班牙探戈歌曲，后成为电影《闻香识女人》中经典的舞曲片段的音乐。失明的弗兰克中校与素不相识的女孩翩翩起舞，自信的步伐将探戈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华丽而高贵动人的探戈名曲是阿根廷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享受生活圆舞曲是在1870年1月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厦开幕庆典舞会上进行首演的。关于享受生活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典故，1869年初，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了一首名为《我的一生充满爱与欢乐》的新圆舞曲，这是一部优美流畅轻松愉悦的作品，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口碑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就连我们的圆舞曲之王小约翰也被弟弟这首作品所传递出的喜悦之情所感染。在这样的触动下，小约翰于1870年初完成了这首《享受生活》，作为对我的一生充满爱与欢乐的一个呼应。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

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北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好的主题歌曲更能迅速唤起观众们对影片的记忆。在众多的音乐奖项当中，能够将歌曲和电影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非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莫属了。这一奖项是从1934年第七届奥斯卡开始设立的，它的提名名单是由学院的词曲音乐成员选拔，最后由全体学院成员投票选出最后的赢家。因为这个奖项是奥斯卡为了鼓励有着独立原创精神的音乐人而专门设立的，所以每年这一奖项也是备受音乐界的关注。 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早期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

第七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来自电影《离婚喜剧》的主题曲，这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音乐作品，有着浓厚的百老汇的风格，热烈欢快。其实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更加偏重于一些百老汇歌舞剧、音乐剧以及由他们改编而成的电影当中的插曲。而接下来的这首《百老汇摇篮曲》就是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它荣获了第八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先是被电影1935年《掘金女郎》选为插曲，后来又被截取了一段作为百老汇歌舞剧《42街》当中的一首曲子，曲目当中也是有着典型的百老汇音乐风格。

1937年电影《欢乐时光》当中，有一首由男主角演唱的歌曲，叫做《你今晚的样子》，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情歌。获奖之后，这首歌曲更是风靡了全球。之后，有很多著名的乐坛巨匠对这首歌曲进行了翻唱，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流行天王美国歌手弗兰克·辛纳屈，可见他当时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影像也许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褪色，但歌声却不会被减灭。即使是不同风格类型的电影当中的背景音乐，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也一定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早期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是交响乐的改编版本，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同角度的聆听感受，使你对交响乐这种编制形式的古典音乐有更加深刻细腻的体验。

1939年出品的童话音乐片《绿野仙踪》是影史上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部电影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纯真和童趣当中成长，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音符、每一样道具都已经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瑰宝。在第1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飞越彩虹》也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歌曲奖。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经典的作品当初差点被《绿野仙踪》的主创人员砍掉，因为担心它会拖慢电影的节奏。后来，这首由朱迪·加兰演唱的歌曲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也经受住了众多的改编和众口传唱。可以说，词曲作者创造的不仅是一段旋律、一首词，它更是击中了人的内心深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浪漫宏伟的音乐，来自于被称作是电影音乐之父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克思·斯坦纳在1939年为电影《乱世佳人》所作的配乐《塔拉》的主题。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10项奥斯卡奖，但是它的配乐却败给了《绿野仙踪》当中的主题曲《飞越彩虹》。在创作出《飞越彩虹》的一年之后，迪士尼又拿出了一首旗鼓相当的作品，它就是《木偶奇遇记》当中的《当你对着星星许愿》。很快，这首歌不仅在儿童动画片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在成人世界

正在听到的这首《你永远不会知道》出自电影《春风得意》，它荣获了1994年第1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首歌曲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影片《水形物语》当中也被引用过。

0: Or would you rather be a pig?
1: 这首在星星上荡秋千是电影《与我同行》的插曲，当然它也是第1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获得者。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0: 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是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一首好的歌曲除了为影片加分，更有可能成为传世名曲。几十年来，奥斯卡金像奖评选出了无数优秀的电影金曲，无论是梦幻乐曲《飞越彩虹》，还是动人情歌《今夜你能否感受到我的爱》，又或是爵士的经典《我心永恒》，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作。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欣赏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

电影《南方之歌》的主题曲《南方之歌》是迪士尼首部真人和动画相结合的长篇电影。这部在1946年上映的影片讲述了一个父母离异的小男孩来到了美国南方的农场，却依然闷闷不乐。一位慈祥乐观的黑人雷莫斯叔叔讲寓言故事给他听，教他放宽胸怀、克服困难的故事。这部电影当年在票房和奖项方面双双丰收。

中的主题曲不但荣获奥斯卡大奖，更是成为了耳熟能详的迪士尼名曲。下面要听到的是第2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作品，电影《脂粉双枪侠》的主题曲。

从1934年开始，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在第七届奥斯卡颁奖典礼首次增设了最佳原创歌曲奖之后，就已经有超过400首歌曲被提名过。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那些为当代电影创作了原创音乐的词曲创作者，而非演唱的歌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奖项也是鼓舞了

了为电影进行原创配乐的优秀音乐家们。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依然是交响乐的版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部反传统经典西部片电影《正午》的同名主题歌，它配乐当中的鼓声节奏提升了紧张、步步紧逼的气氛，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在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名单当中，爱情主题的音乐也占有半壁江山。来听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的主题曲。

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它出自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三位女性在罗马喷泉许愿投币，希望自己的白马王子能够出现。后来等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正在抱怨的时候，喷泉升起了，白马王子也出现在身边。此时此刻想起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其实你到过罗马吗？传说游客如果投掷一枚钱币在罗马的特雷维喷泉，他们以后将会再度返回到罗马。如果人们投掷两枚钱币，将会遇到新的爱情故事。如果投掷三枚硬币的话，则至少两个人会结婚。经典电影更是让人们对这一喷泉产生了各种浪漫的想象，经典电影当中的作品当然也会让人难以忘怀。继续来欣赏《生死恋》当中的主题曲《爱是如此精彩》。

自1941年起，学院开始按影片类型来颁奖，设立了最佳歌舞片配乐奖和最佳原创歌曲奖，将歌舞片和剧情片区别对待。这样的设置由1942年至1961年一直持续了20年，这也是配乐奖最稳定的时期。下面我们来欣赏到的就是第29届奥斯卡最佳歌曲奖电影《秦凶记》当中的主题音乐，以及最佳剧情片配乐奖《环游世界80天》的主题曲。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

0: 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哎，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0: 前贤一脉文化流芳。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芭蕾音乐当中最唯美经典的圆舞曲篇章。三拍子的优雅律动，轻盈舒展，旋律华美灵动，温柔缱绻，流畅的音符翩翩起舞，华丽的管弦编排浪漫治愈，满是童话般的温柔与梦幻。优雅悠扬的曲调适配初夏温柔的天光，勾勒出独属于古典芭蕾音乐当中的极致温柔。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5: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4: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5: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4: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5: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3: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6: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6: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4: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5: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古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

今天来上班之前，滴滴到的司机放的就是现在的这首 Just for you， 配着中兴大道的夕阳，真的是。司机说啊，虽然他是一个60岁的老男人啊，但是呢，他钟情于这位钢琴诗人乔瓦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专业的驾驶员说出钢琴诗人这4个字，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很柔软的。还有，只要你静下心来倾听那指尖轻触琴键流淌出的音符，就会深深地体验到音乐是生活当中最真诚的朋友。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乐曲叫做低语，它的元素主要是竖琴和风笛。竖琴是天使的音乐，风笛则是微风的呢喃。竖琴和风笛营造的音乐拥抱着我们彼此的感官，或激发我们兴奋的情绪，或让你我沉静如水。

丽莎琳，人称竖琴女王，是国际上凯尔特竖琴最顶级的演奏者。有人评价，她的音乐是让人近距离接触上帝的桥梁。娴熟的竖琴技法，清新的长笛，时而出现的敲击乐，互相添彩的小提琴和钢琴，众星拱月般编织出了让人醉人心扉之竖琴的安抚之声。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要静下心来认真聆听。这是一首古老的乐曲，因为它讲述着一个个故事，讲述着国王、农夫，还有田野的香气，讲述着城堡里的姑娘，英勇的骑士，讲述着正义与邪恶，讲述着天堂与人间。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5: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4: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5: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4: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5: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3: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6: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

0: 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海托·维拉·罗伯斯是拉美地区极负盛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哈。他经常呢会把一些巴西音乐元素运用到他的创作当中，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抒情的旋律、丰富的和声与多样性的节奏。这首巴西的巴赫风格组曲就是他的代表作，将巴西音乐与巴赫的音乐巧妙的结合，呈现出了经典音乐的新风格。18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

卡瓦蒂娜是1978年上映的电影啊，猎鹿人的主题音乐，曾经荣获了51届奥斯卡5项金像奖啊，由英国电影配乐家史丹利·迈尔斯创作，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古典的吉他手。听着这首曲子。

0: 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里斯奥斯啊，被称为是吉他的魔神，他的代表作呢有大教堂、森林之梦，还有这首最后的颤音。其实对于每一位古典吉他爱好者来说呢，就像是一座座充满魔力的山峰啊，横亘在孜孜以求的吉他之路上。要知道啊，这个世上本就没有翻越不了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不也是吗？只有那些具备持之以恒的坚强毅力的勇士们才能够翻越。相信自己啊，你也一定能做到。

0: 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0: 我以龙舟为底，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0: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脚，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

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这部影片呢会有四支歌出现。作为儿童题材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也聊过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越有难度，因为聆听的对象不是成年人，所以在创作歌曲的时候要考虑到词与曲的配合，而且呢它的旋律还要容易记，让大家听了以后就有印象，这会有助于电影作品的宣传。所以呢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很注意歌词中的咬字、语调，它们与旋律的配合。其中有一首歌呢名叫《小池》，歌词采用的是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来听。

熟悉《小池》这首词的人，可以和里面的小女孩一起来演唱一下，看一看这首曲子是不是非常容易歌唱。

相信听到这里您应该已经会了。如果您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可以试着教教您家的孩子。好，今天一首诗一支曲就到这里，我是佳天，别忘了六一儿童节，花儿与歌声。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这部影片呢会有4支歌出现。作为儿童题材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也聊过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越有难度，因为聆听的对象不是成年人，所以在创作歌曲的时候要考虑到词与曲的配合，而且呢它的旋律还要容易记，让大家听了以后就有印象，这会有助于电影作品的宣传。所以呢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很注意歌词中的咬字、语调，它们与旋律的配合。其中有一首歌呢名叫《小池》，歌词采用的是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来听。

熟悉《小池》这首词的人，可以和里面的小女孩一起来演唱一下，看一看这首曲子是不是非常容易歌唱。

我相信听到这里您应该已经会了。如果您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可以试着教教您家的孩子。好，今天一首诗一支曲就到这里，我是佳天，别忘了六一儿童节，花儿与歌声。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创作的配乐，此段《安妮特拉舞曲》选自诗句第四幕第六场。在沙漠绿洲中，一座阿拉伯酋长的帐篷里，酋长的女儿安妮特拉正用舞蹈对培尔金特献媚。这段音乐描绘的正是这一场面，但严格地说，它远远超过了作为配乐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参与戏剧的内容，成为诗句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清晨中的第一缕阳光来自格里格的晨曲。格里格是挪威杰出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他根据1875年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五幕诗剧《培尔金特》所做的配乐选编了两套组曲。晨曲作为其中的第一乐章，像是一缕宁静的阳光穿透心灵，极富表现力。朝阳、晨光、薄雾、河流在管弦上跳动流淌，展示着婉转的黎明。

热烈的几版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致爱情，那种对命运的态度带有贝多芬特有的风格，并非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激烈和强烈的情绪像翻滚的海浪连绵不绝，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听后感到酣畅淋漓，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这部影片呢会有四支歌出现。作为儿童题材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也聊过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越有难度，因为聆听的对象不是成年人，所以在创作歌曲的时候要考虑到词与曲的配合，而且呢它的旋律还要容易记，让大家听了以后就有印象，这会有助于电影作品的宣传。所以呢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很注意歌词中的咬字、语调，它们与旋律的配合。其中有一首歌呢名叫《小池》，歌词采用的是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来听。

熟悉《小池》这首词的人，可以和里面的小女孩一起来演唱一下，看一看这首曲子是不是非常容易歌唱。

我相信听到这里您应该已经会了。如果您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可以试着教教您家的孩子。好，今天一首诗一支曲就到这里，我是佳天，别忘了六一儿童节，花儿与歌声。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京时间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我的好朋友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主持人钟文在这儿与大家共同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聆听和分享来自德国爵士四人组 Quadronovo 带来的酒花音乐集，让我们共同沉醉在他们的精彩演奏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在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四人组合 Quattro Nuovo 的《酒花》专辑。可以说我们刚刚在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域风情，同时也没有办法完全去界定于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音乐风格。像是呢，刚刚有这种像是 Tango 一般的元素，同时也有着 Bossa Nova 的一种节奏型，但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又是 Swing， 有一些摇摆的感受，所以说这一支爵士四人组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并且利落的吉他加上超重低音的牛筋，浪漫的手风琴加上感性的萨斯风，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浪漫到极致的感受。这一支四人组合，他们演绎出多首充满着地中海情怀的作品，精湛的演奏技艺可以说登峰造极。自1996年成立起， Quattro Nuovo 其实已经在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意大利、德国等地举办了700多场巡回演出，并且这个四重奏乐团可是被授予十分珍贵的德国唱片工业爵士大奖荣誉，那可以说这个乐团的荣誉是相当难得。那么继续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首充满着浓郁异域风情的作品，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而且呢，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充满着摇摆的这种音乐韵律。接下来听 Mocha Swing。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的爵士四人组合 Quadronovo， 他们演绎的这一张酒花音乐节可以说让我们既听到了音乐的唯美，又感受到了一种酒花肆意的畅快感。聆听着悦耳的旋律，总会让人忘却烦忧，特别想骑上自行车穿行在欧洲小城的街道。浓浓的酒花香气飘来，而街头艺人弹奏着欧洲人特有的小调，就是特别喜欢Quadronovo这种带有画面感的音乐，同时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美妙的音乐。